0: 你要去爷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爷住吗？你要往返爷住吗？没得你住话，没有米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。Manuato.
1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